0: 我们的这个节目后台留言呢、啊，孩子今年12岁，持有精神残三级残疾人证，想问问他的孩子能申请哪些民政补助？
1: 刚刚我们也有提到，重残儿童也是我们困境儿童的一个保障类型。
0: 嗯、
1: 精神三级残疾儿童是可以凭借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县级以上残联部门核发的这个残疾证，到乡镇街道去申请我们这个重残儿童保障待遇的。
0: 嗯、
1: 目前我们这个基本生活补贴标准和重病儿童一样，是1314元每人每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镇江市开始实施脱苗计划项目，这是我们的省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主要面向的是我们3到16周岁残疾或者说是存在中高风险的困境儿童，可以提供一个全程免费的这个公益服务项目。它主要是可以提供日常的托养照护，然后康复训练、特殊教育等一些专业的服务，是依托我们的全市的儿童福利服务机构，也是为了给家长减轻这个日常的照护或者是托养的这个压力，然后营造一些喘息的空间。当然今年的项目已经开始执行了，我在这里也是为大家做一个宣传，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网友或者是其他的残疾儿童家庭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明年的项目申报期向儿童户籍地所在的民政部门进行申请，审批通过之后，我们会为儿童提供一个不少于30天的这个专业综合的服务。
0: 好，谢谢。最后一个话题，郑科长，您就几句话给我们介绍一下家长怎么来帮助家长去预防孩子近视。
2: 好的，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近视防控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各位家长很关注的。那像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不足、电子产品的滥用，都是导致我们近视度数加深，包括影响孩子近视的三大呢最主要的核心原因。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各位家长提供三个最省钱、最核心的一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保证我们孩子至少有2小时的这个户外活动，这个也是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防近视、控度数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要严控手机、平板、电视、电脑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第三个呢，就是确保我们孩子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均衡饮食，督促我们孩子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比如说不躺着看书、不昏暗环境用眼，那么我们家校合力才能确保孩子的视力健康。
0: 非常感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本场的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到这里就要快要结束了，再一次对各位嘉宾来到现场这个解读政策、答疑解惑表示感谢，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就再见，现在把信号切回我们广播电台。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第15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恒福全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欧足联拟对英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天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采集，我市第15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恒福全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记者朱雨飞、谢小应报道。
1: 恒福全出生于1990年，目前就职于江苏捷成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4月，他在单位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中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便立即决定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今年6月，在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后，恒福全当即同意捐献，并耐心开导家人，最终获得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恒福全母亲齐鹤琴：
2: 当时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他是顶梁柱，后来经过儿子开了我们思想工作，我们细细了解这个，也就那个了，拯救一个家庭。
1: 中午12点，恒福全的造血干细胞。

0: 胞采集工作全部完成。从他体内采集的造血干细胞悬浮液随即被送往受捐者所在的医院恒福泉。
1: 感觉都非常良好，基本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从捐入中华骨髓库呢，就等着这一天呢，有这么个机会能帮助到别人呢，当时心情就非常激动的，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对吧，非常可贵，能挽救一个，不光是一个生命，更是一个家庭。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级别看，七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2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95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774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6,124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3%。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部署，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全力开展抢险保通作业。截至昨天18点，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同时，为确保拉萨至灾区一线的生命大通道安全畅通，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一人一段、一段一策应急保通责任机制，加密对相关国省公路的巡查值守频次，全力保障通往灾区的生命通道安全畅通。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经研究决定，原定今天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截至昨天17点，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瓦斯突出事故7名失联人员遗体均已找到，1名伤者经医院救治恢复良好。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经结束。公安机关对煤矿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负责人等6名责任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善后处置、原因调查和追责问责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来关注到国际方面，记者27号获悉，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2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尼·英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欧足联指控英凡蒂诺与一小群顾问和投资者秘密制定了该计划，绕过了国际足联正常的管理程序，也没有咨询国际足联理事会、地区联合会或成员协会。一辆西班牙军车27号在该国北非飞地休达遭攻击，1名士兵受伤，12名摩洛哥人因该事件被捕。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囚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方正在加速遣返剩余滞留人员。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6度到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阴，26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
3: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12: 买好车。
2: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12: 那戴好表。
2: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12: 那是什么呢？
2: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他的钱。
12: 铁柱愣了半天说，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2: 阿豪去应聘，经理对他说，给你一句话的时间，我会决定你的去留。
12: 阿豪想了一下，随即唱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2: 好的，经理，我明天就来上班。
2: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13: 你会不会开车呀？
2: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12: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2: 大头上学的时候，老爸为了防止他早恋影响学习，就骗他说，
13: 儿子，你太优秀了，以后必须找一个像王祖贤这样的优秀的女朋友。
2: 大头当时就信了，觉得没有一个同学能配得上自己，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恋爱。
12: 可是等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大头已经是单身癌晚期了，别说王祖贤那样的，就连王祖蓝那样的都找不着啊。
2: 大
14: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15: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14: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15: 顿顿都有。”
14: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被老爸揍完之后躺在床上，幸好在换牙的时期，拿手摇了摇，牙齿就出血了。
12: 大头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刚好老爸走过来，大头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戏精上身，虚弱地说：“
14: 爸，我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个世上，你和我妈要保重啊，赶紧再生个孩子吧。”
12: 老爸抱起大头就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嘴里不停地说：“孩子，你要坚持住啊，医院马上就到了。”
14: 不过从医院回来挨第二顿打的时候，大头真心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老王儿子问妈妈：“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14: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12: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14: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12: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14: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12: 一天，老爸打来电话问大头：“喂，儿子，你还好吗？”“
14: 我很好啊，怎么了老爸？”“
17: 哎呀，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之内凑够30万拿去，不然就撕票。”
14: 听到这儿，大头赶紧安慰老爸说：“爸，最近骗子短信太多了，你理都不要理他。”“哎，你什么时候收到的短信啊？”“
17: 好像是上个月吧。”
14: 周末，铁柱带着媳妇儿去吃鱼火锅，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一盆番茄汤。“
17: 哦，这应该是开胃汤，我先尝尝。”“
12: 嗯，好喝。”“
14: 是吗？那我也尝尝。”“嗯，确实好喝。”
12: 这家店客人有点多，铁柱和媳妇儿你一勺我一勺，当番茄汤最后一勺被喝光的时候，服务员来了。“
14: 哎，火锅底料哪去了呀？”想当年，老王做生意，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租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来撑门面。
12: 一天，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听到门口有人敲门，老王一边说请进，一边装作生意很忙的样子，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机胡吹乱侃，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笔超大的买卖。
14: 说了足有10分钟，他终于放下了电话，问来访的人：“
17: 你有事儿吗？”
14: 那个人很尴尬地说：“哦，打扰了，我是来装电话的。”
12: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3721，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14: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儿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12: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
17: 大学里有两件事情是主旋律，一个是点名，一个是查宿舍。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他给在上课的死党发短信说：“
14: 哥们儿，点名没啊？”“
17: 点了，没帮你答到。”“哈哈哈哈。”“
14: 哦，是吗？刚刚查宿舍，我爬到了你的床上。”“哈哈哈哈。”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9: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8: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9: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8: 大头走在街上，又一次被人叫住问路：
10: 小伙子，红旗广场怎么走呀？
9: 换作以前，大头肯定会指一条相反的路，然后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像占了便宜一样。
8: 但是现在大头已经过了那段幼稚的年纪，于是耐心地告诉对方：
9: 哦，前面过2个红绿灯，在第2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50米，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步行街。
8: 哦，那就到了吗？
9: 那里人多，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住校，总想溜出去到网吧上网。有一次，大头刚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爬上墙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干什么呢？
8: 原来是被保安发现了。大头骑在墙头上，怯生生地问：
10: 我能进去找个人吗？
9: 不行，出去。
8: 然后大头滑下了墙头，大摇大摆地去了网吧。
9: 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10: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孩子的花销，就你那点工资，你觉得还有富裕吗？
9: 那你的工资呢？
10: 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
8: 今天大头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她说：
6: 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9: 叫哥哥。
6: 哦，叔叔。

0: 下你家的哥哥吗？老王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两个人感情还算和睦，只有一点老王对老婆不太满意，就是他煮的面条太烂了。
1: 哎呀，都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把面条煮那么烂，只煮五分钟就好喽。
0: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桌上放的依然是一碗软烂的面条，老王忍无可忍，今天亲自煮了一碗面，只煮了五分钟，面条刚刚好，他赶忙去叫还睡在床上的老婆。
1: 快起床快起床，今天非要让你看看面条怎么煮才不会烂。
0: 老婆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紧不慢地说，不，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一碗煮好的面条是怎么放烂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一天，老婆向铁柱抱怨道，
0: 以前你都叫人家小心肝的，现在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爱我了？
1: 铁柱看了一眼老婆发福的身材，小声地说，就你现在这个造型，小心肝是不可能了，要不叫你小脂肪肝吧。
3: 看了以前的照片，大头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胎没什么经验，习惯了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合照的时候，姐姐那是稳稳地坐在了正中央。
0: 而到大头出生以后，爸妈有经验了，知道不管怎么小心护着，小病小灾总是难免的，所以照片里的大头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腚舔着地板。
1: 老王单位有个女下属，30多了依然单身。一天半夜，老王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0: 你还我青春。
1: 老婆当时就傻眼了，对着熟睡的老王就是一顿暴打，
0: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咱们没完。
1: 经过老王一夜的解释，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原来那个女下属之前相亲请假，老王没批准，
0: 从此以后这个人每次请假老王都不敢不批了。
1: 铁柱出差坐火车，车上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0: 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急症晕倒了，现在紧急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1: 话音刚落，坐铁柱旁边一位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0: 兄弟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看一下。
1: 半个小时之后大姐回来了，铁柱问，请问您是医生还是护士呢？
0: 大姐擦了擦汗说道，哦，我是看热闹的。
3: 王美丽带着男朋友回来见家长，老妈和男生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然后老妈扭着头问旁边的老弟，
0: 你姐对象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吗？
1: 老弟啃着鸡爪子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
0: 老妈大喊道，美丽她爸快出来。
1: 只见系着围裙的美丽老爸从厨房走了出来，我就一厨子，专业不对口，我也不发表意见。
0: 老王去儿子房间辅导作业，进去不到几分钟，一声怒吼伴随着儿子的哭声传来，然后老王气呼呼地从儿子房间出来，边走边说，
1: 朽木不可雕也。
0: 这个时候儿子也出来了，并且一脸委屈，老王的媳妇儿赶紧上前安慰道，没事没事，不着急，咱慢慢学。
1: 儿子边擦眼泪边说，爸爸也不会做，他说给我1块钱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学的，还让我不要告诉您，我不答应他就吼我。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想到想得到巴塞隆的青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朝鲜战争开战的来龙去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然而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的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是也建议金日成寻求中国的支持。据莫斯科的建议，五月上旬，金日成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秘密访问北京。毛泽东向金一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和金一的谈话很简单，不过在会谈中，毛泽东向北朝鲜表示了中国会派兵援助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但是他并不同意金日成

即用武力统一朝鲜。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此时中共军队主力都已经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在五月中旬的会谈中，金一还和毛泽东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人民军后，干部培养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此时新中国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显然朝鲜半岛不是毛泽东关注的范围。但是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和对朝鲜革命的同情支持，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籍士兵回国。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号到达圆山的时候，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在战争初期作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绝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

0: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失联近30小时，镇江警民空地协同成功找回8旬走失老人。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特朗普签令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称太平洋、大西洋可能也得改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是一名80多岁的老人，走失近30个小时，家属多方寻找，并通过朋友圈求助专业无人机支援搜救。最终，我市公安部门与市低空产业融合基地空地协同配合，成功找回了走失老人。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据老人的女儿介绍，8月23号中午12点，老人表示要从学府路的家中前往建壁街道上黄村打酱油，便独自出门乘坐公交车。当天18点，他下班回家后，发现老人仍然没有到家。由于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并且出门时没有带手机，家人随即报警求助。随后，学府路派出所和建壁派出所先后展开搜寻，通过调取监控锁定老人，最后出现在上黄村东石自然村。但由于当地河道草丛较多，警方在实地搜寻中迟迟没有找到这名老人。无奈之下，老人的女儿便发布了一条求助的朋友圈，引起了她的朋友侯女士的关注。市民侯女士，
2: 她说家里老人已经失踪26个小时了，找不到踪影。虽然说已经报警了，但是人力确实是稀少，没办法大规模的去搜查。她想到了一个无人机，从空中的视角去快速搜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老人。
1: 侯女士辗转联系上镇江市低空产业融合基地，请求无人机支援搜救。基地第一时间响应救援需求。镇江市低空产业融合基地负责人张文，
3: 根据公安提供的位置，立马组织了4名专业飞手，携带3架便携式无人机，并调度附近的无人机机场进行搜救。到了指定区域之后，我们用无人机对道路周边不易到达的地方进行搜索。
1: 在搜寻过程中，公安部门负责地面徒步摸排和车辆机动搜索，镇江市低空产业融合基地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航，最终经过合力搜寻，成功在新丰镇找到走失的老人。此时老人因为长时间徒步没有进食，加之多次摔倒，已经出现精神恍惚、身体极度疲惫的状况。后经医院确认老人身体无碍以后，老人的家属先后前往市低空产业融合基地、学府路以及建壁派出所，向基地工作人员以及民警的快速驰援和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自今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0.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以及急剧性的疫情发生风险。今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

星已于今天上午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此前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称，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据悉，邱系恶贯满盈的施某某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该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罪行累累。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案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严重侵害了同胞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社会危害。2025年12月，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密切协作，成功抓获涉及多起绑架杀人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施纯芳。今年8月8号，中菲又合作遣返樊某某。樊某某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加入臭名昭著的施某某团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将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安大略湖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是五大湖中最东端且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北岸接壤加拿大安大略省，南岸毗邻美国纽约州。根据1909年的一项条约，安大略湖约52%的水面面积属于加拿大，其余部分位于纽约州境内。加拿大方面当天便回应称，我们永远都会叫它安大略湖，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6到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阴，26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0: 志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世界变化快，前期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1784年8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黄埔港。1749年8月28日，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诞辰。1898年8月28日，百事可乐公司成立。1902年8月28日，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诞辰。1920年8月28日，郭沫若诗集女神出版。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81年8月28日，个人计算机进入。

情语录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说到这，在这世界当中，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那在这唯一的一次当中，有人就是在不断尝试，想要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活法，但是有些人呢却是不敢尝试，把自己困在某个地方，浑浑噩噩度过一生。但是歌德告诉我们，人活一次啊，不妨多多尝试，趁活着不要辜负自己的生命。歌德是一个天才，从小就出口不凡，表现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异禀。他的父亲感慨说，哎呀，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天赋，一定会活得比现在更好。歌德不仅聪明，而且特别努力，但是有些教育他就是有规矩的。歌德讨厌这种束缚人思想发展的规矩，他不喜欢文法学习，因为没意思。他喜欢押韵的诗文，既可以朗诵又可以吟唱，读着读着他还自己写诗编故事，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自导自演。这一切都不断锻炼着歌德的想象力，也充分激发了他创作的兴趣。不满八岁的时候，他就在新年上准备了一首诗送给外公外婆做礼物。有些人呢天赋异禀，但是如果没得到好的培养，也只会泯然众人。对歌德的教育，他父母一直都没有放松，而是多方面培养孩子的兴趣。他们给歌德请来绘画老师，但是说实话，比起规规矩矩的在屋里坐着画画，歌德更喜欢到野外去写生。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写的一首好情诗，并且成功吸引了女孩子，开始了最初的恋爱。但是毫无疑问，这段爱情无疾而终。但失恋并不等于失败，所有的爱情都是成功的，因为曾真心爱过。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不是英雄的梦想，而是伟大的人格，因为人人都有梦想呀，梦想着成功，梦想着赚钱，梦想着一鸣惊人，梦想着诗和远方，这梦想真的太常见了。我们缺乏伟大的人格，大多数人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可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到，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就是环境。幸好未来是充满着很多不确定的，还可以被不断的改变，还可以不断的尝试。于是你要相信，一定会有着无数可能。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最近呢，常州新宇车顿股份有限公司批量劝退2026年应届生的事情引发全网的关注。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常州新宇车顿股份有限公司啊，它呢在中国车顿市场的占有率11%，是中国这个车顿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个公司。同时在现在

强制把你调到流水线岗位，干嘛呢？去打螺丝，是吧？就是硕士生、博士生，在这个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你就和流水线的这个工人，从事一样的工作，而且，工资也要重新核定，是吧？你原先是这个搞科研开发的硕士、博士，他的薪资肯定和流水线打这个螺丝的工人工资是不一样的。同时，原来定好一个月的产线实习，直接延长到三个月。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事儿的结果啊，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个事儿在网上影响很大啊，然后当地的人社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并且发了通报。通报当中说，确认企业和107名应届生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通报当中还说，这个企业和这些校招的员工约谈方式简单生硬，沟通缺失，责令企业道歉，同时对这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停职处理。客观的说，我觉得常州当地人社部门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网络舆情，是吧？这个网络上一旦有了这些事儿，现在你有的时候你想关门把这个消息关注，它不那么容易，是吧？但是我想提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就是我们假设一下，假设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在网络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如果在社会上没有如此大的关注，常州当地的人社部门会不会最后也是同样的通报，同样的处理结果，是吧？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说这些新员工啊，被这个离职强制离职的新员工心中不平啊，觉得这个事儿咽不下这口气，是吧？工作丢了还要接受这个羞辱的啊屈辱的二选一，我就直接向常州人社部门举报。大家记住这个前提啊，是只向常州人社部门举报，没有在网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么好，这个时候当地的人社部门他就面临一个选择，一方面是毫无社会背景，是吧？刚刚跨出校园的职场小白，都是一些这个没有根基啊、没有资源的年轻人，是吧？这社会上一抓一大把。还有一方面是当地的一个上市公司，他的这个董事长，曾经的身价高达200亿元，是吧？是当地的女首富。虽然说今年这个公司的股价回落比较多啊，因为这个事儿呢，他股价后来又回落了很多，但是人家的身家也有100多亿。那么，请问，记住我的前提是这个事儿没有在网上形成这么大的舆论声势和压力，常州人社部门会如何处置这个事儿啊？大家想想，是吧？我不好多说，我们不可以说结果，因为这个事儿它没有发生，是吧？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呢？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很厉害，是吧？我这个事儿我根本不向当地的人社部门去反映，也许这些这个职场小白他们商量过，是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啊，集中起来到常州人社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是吧？也许人家商量过，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干，最后恐怕这个事儿的处理结果不会得到我们一个希望的结果。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做了三个

是在所难免的。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精心设计一个两难的陷阱，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变相逼迫员工离职。为什么？如果按照正规的劳动法规，企业经济性裁员需要履行法定程序，公开理由，并且支付足额的赔偿。如果没有不正当的理由，你就不能够调整工作岗位，你就不能够降低工资，你也降低工资，你也不能够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但是企业呢，它规避合规的裁员流程，也不走正规的解约渠道，而是通过软性施压，制造一个职场困境，用微薄的半个月的工资去诱导那些职场小白主动离职，同时呢，用高强度的流水线调岗、延长实习期去惩罚那些坚守岗位的员工，甚至暗藏施压的一种隐形的威胁。我前头怎么说的？张口闭口喊你们是家人，是吧？但你看，最后涉及到利益的时候，涉及到工作岗位，涉及到工资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对待家人的，是吧？再次提醒各位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工作，只要老板啊，只要管理层张口闭口跟你谈家人的，这样的地方不值得你待啊。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这个新宇股份啊，他不仅称呼自己的员工叫家人，然后把这个员工的孩子还叫做新二代，因为他这个公司的名字当中有一个新嘛，是吧？他叫新宇股份，是吧？那有哪一个公司是如此，有哪一个家庭是如此对待自己的家人的呢？啊，毫无疑问，在这个较量当中，那些刚刚步入校园、刚刚迈出校园、步入职场的小白，处于绝对的弱势这个地位。年轻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职业履历，而且非常担心这个职场经历当中有污点，他也很害怕自己会有一个被裁员的记录，所以呢，很多人最后只能够逼迫妥协签字离职。这企业省了很多钱啊，是吧？只支付你半个月的工资就把人家给打发走了，这就是对家人的一个方法吗？更值得反思的是，其实这一场闹剧不仅透支了企业的企业精神和人才口碑，同时也让这个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是吧，这个在江湖上啊，这个口碑是直接的这个崩塌啊。什么叫校招？就是有的企业他把校招看作是一个短期用工的套利，真正的校招是校企联动储备青年人才、维系行业人才梯队的长期合作。应届生对于这个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去入职，我可以想见那个时候这些校招的400名硕士生、博士生内心是充满期待的，是吧？人家是一个上市公司，人家还是一个车灯的行业龙头啊，那肯定有一些这个硕士生、博士生他是放弃了自己可以选择别的就业机会来到新宇公司的。那就说明什么？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形成一个用工的契约，就像我前头说的，不要忽悠什么家人不家人，这就是彼此定的一个契约，是吧？我献给你我的劳动时间、我的专业知识、我的专业能力，你付我工资。那么企业在大规模招录400多名应届生之后，入职仅仅一个月就通过这样的方法清退超过100人。我管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管你是硕士还是博士，我管当初和你定的所谓的校招合同，对我来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你这年轻人美好的青春又怎样？你这年轻人刚刚展开的对

0: 职场对生活的憧憬又怎样？在我这儿，你们都是无关紧要的耗材。说到底啊，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说我觉得常州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能从一个校办工厂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是吧？刚才我们说过，在国内车灯市场，它的占有率达到11%，在高端智能车灯市场占有率高达70%。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为这个企业，是吧？这个工作，它是绝对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那么，企业它的未来技术迭代，它要继续创新发展，它仍然离不开人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企业它是一路如此走过来的，它怎么现在真的就忘了所谓的初心。企业道歉了，这个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够到此为止，这个事情应该成为行业，或者说成为我们中国职场所有企业的一个警示，就是任何企业，你想要挣钱，你想要降本增效，都不能够以践踏劳动者权益、透支人才信任、违背契约精神作为代价。职场从来不是强弱博弈的赛场，用工自由也不意味着企业可以肆意的任性。说到底，任何社会、任何时候、任何企业，只有坚守法治底线，尊重人才，只有敬畏契约，善待新人，才能够守住企业的责任和自己的良知，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企业和人才的双向奔赴，长久共赢。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序幕。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

0: 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全力开展抢险保通作业。截至昨天18点，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专业领域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区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峰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道路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英国向乌克兰转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是在玩火，其后果可能完全无法预料，甚至会波及其自身。扎哈罗娃称，英国政府的所有行动都旨在实现一个长期目标，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曾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本土的行为，英国在乌境内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目标。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据报道，退出欧佩克这一想法已经出现在委内瑞拉与美国官员的讨论当中，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两国谈判代表正在讨论该议题。公开资料显示，1960年9月，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5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起成立欧佩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6度到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阴，26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8: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8: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7: 啊。
8: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五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7: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8: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7: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8: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7: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8: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7: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

0: 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1: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0: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1: 科幻片，
0: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1: 是，
0: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1: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它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0: 氛围。
1: 对，氛围，
0: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1: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0: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1: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0: 小心别崴脚啊。
1: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0: 怎么了？
1: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0: 啊，
1: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0: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1: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0: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1: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0: 来，我们关注蔡蔡，他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1: 哦，
0: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1: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0: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了。
1: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0: 小暖男不错啊。
1: 哎，但是跳跳糖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0: 眼泪止不住的流，
1: 就这种情况。
0: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的，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1: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0: 有伴儿了啊。
1: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0: 哎呀影响别人了
1: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0: 对，
1: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0: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1: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0: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1: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没关系你讲吧。
0: 他肯定也是挣扎了一

0: 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1: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的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0: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他肯定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1: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你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0: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然后对方就一脸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1: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哦，他要关投影。
0: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1: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的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在现场暂时交流到这里啊，感谢您的参与。好，
1: 好的，
0: 也谢谢郑科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本场的建功主战场先锋直播间到这里就要快要结束了。再一次对各位嘉宾来到现场这个解读政策答疑解惑表示感谢。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就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运德社区联合镇江市中医院开展公益义诊。2026年福茂会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迎战台风沙德尔，浙江温州转移群众超82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的9月1号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联合镇江市中医院开展公益义诊，将专业的医疗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来听通讯员周梦倩、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最怕劳累熬夜，不抽烟不喝酒吧。
2: 义诊现场，牙科医生们向大家介绍老年牙周病、牙齿松动缺失等问题的防治知识，中医师们忙着为老人搭脉、贴耳穴，并结合入秋后的气候特点讲解养生注意事项。居民徐亚娟：
3: 其实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出去也不方便，来义诊又帮我们量量血啊什么的，不需要到外面去了，又方便又好。
2: 本次活动重点面向辖区60岁以上的老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属。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徐立飞：
4: 根据我们这个中医里面讲的秋燥，那么主要那么老年的肺部呢容易有老慢支啦，对吧，咳嗽啦，活动后气喘啦，这个都是老年比较常见的一种慢性的疾病。那么针对这一块呢，我们那么可以吃一些比较有润肺作用的一些食品，我们可以买一些梨进行的炖煮然后食用。老年人嘛，主要还是以尽量少一些辛辣刺激的。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今天早上5点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以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看路况地貌，排查自身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8点0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台风给浙江、福建都将带来强降雨。此次台风与之前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福建北部很有可能成为暴雨中心。在避风港内，除了值班人员，其他的村民和渔民都已撤离，船舶进港后都要进行二次加固。受台风影响，昨天下午宁德发往温州的铁路列车已全部停运，今天宁德境内的列车全部停运。 为了迎战台风沙德尔，浙江温州奥体中心开辟了一个新的安置点。该安置点场馆面积有1500平方米，最大可容纳约400人入住。这次安置了160多人，安置点场地开阔，配套完善，有24小时专人值守，医疗安保全程巡查。据了解，为迎战这次台风，温州已经扩面转移了超过82万群众，开放了超过3500个安置点。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5: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7: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8: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岁月流转，很多的老歌静静地躺在我们的文件夹里，就像是封存的旧时光。当鼠标点开这些音频文件，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一下子会把我们拉回到很多年前的华语乐坛。那个年代，唱片工业蓬勃发展，各路歌手佳作频出，编曲演唱词曲都各有特色的年代。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就来聆听这一组经典的怀旧命运的起落。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充满了对人生。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蔡国权，这是一首带着少年感的怀旧作品，编曲非常的干净啊。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童年，用淡淡的歌声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提到九十年代的影视金曲啊，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包青天》一定不会陌生了。编曲大气开阔，管弦乐的配置营造出了恢宏的听觉的画面，胡瓜的演唱铿锵有力啊，旋律大气，节奏工整。歌曲呢，因为影视剧的广为流传，兼具了江湖的气度和家国情怀，也是那个时代极具辨识度的一首影视的主题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包青天》。

听完了胡瓜的包青天，下面的这一首是港乐都市抒情的典范，邝美云的心声，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而邝美云那种独特的声线非常的成熟温润演唱收敛有度，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的宣泄，用淡淡的歌声也道出了成年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我们来听这首心声。

天节目收尾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最近也一直都在开演唱会的谢霆锋。这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编曲是世纪之交的流行摇滚的风格，而谢霆锋的演唱带着少年的倔强和真诚，唱腔热烈直白，写尽了少年人在感情当中的那种感悟啊，也是千禧年时期华语男歌手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流行的摇滚作品。

一张张音频文件储存的不只是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华语音乐图景。不同的歌手，不一样的编曲，不一样的演唱方式，共同拼凑出了那个百花齐放的乐坛。这些老歌经过岁月沉淀，时至今日再聆听，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流行纪念册和你分享老歌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明天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走进驾校开展沉浸式调研，交通执法换位跑助企发展；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7亿千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落实新国标有没有什么问题？目前经营还有什么实际困难？日前，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新运驾校，开展换位跑一次沉浸式调研体验活动，通过一线实地走访、面对面座谈交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宣讲行业政策，赋能企业发展。体验过程中，交通执法人员实地查看了实操训练场地、教学配套设施、教练车辆配置及运维情况，严格对照驾校行业新国标规范，逐项排查企业办学资质短板，进一步掌握企业日常运营实际情况。座谈会上，驾校负责人详细反映了当前行业发展与自身经营的面临的困难，希望交通执法部门进一步强化行业政策解读，优化监管服务模式，在行业资源整合、转型发展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与政策支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0: 党委书记、支队长林建峰表示，交通执法不只是管，更要站在群众和企业的角度去想问题、解决问题。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难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开展政策解读与答疑指导，系统阐释了驾培新国标核心条款、资质等级评定标准，明确了行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导向，结合驾校自身特点和优势，引导其通过兼并重组、资源整合、抱团发展的模式，实现场地资源、教练车辆、师资力量、教学资质的互补共享，有效补齐硬件设施短板，从根本上破解单体企业的发展局限与合规难题。同时，支队将搭建行业交流对接平台，统筹协调多方资源，持续落实惠企纾困政策，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切实降低企业转型经营成本。此次换位跑一次活动是交通运输系统假如我是办事群众换位体验专项行动的深化延伸。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聚焦政务服务提质、群众出行保障、营商环境优化、执法规范提升四大核心领域，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以办事群众经营主体身份，深入一线查找办事流程堵点、行业治理痛点和群。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线路已经没有伊朗水雷的威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

0: 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哈。韦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58岁的方女士反映说啊，自己呢她是一个招蚊体质啊，就很容易被蚊子咬。那么前几天在小区散步之后啊，她发现自己的腿上、胳膊上啊冒出了好几个红印块啊，又红又痒。一开始呢也没有太在意，结果啊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这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哎，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去就诊啊！医生介绍说啊，你这可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呢称作是丘疹性荨麻疹。哎，方女士就很奇怪哈，怎么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最后还变成了荨麻疹了呢？啊，到底什么是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接下来呢，就请韦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下午好，丘疹性荨麻疹呢，这是一个医学名称，那我们老百姓可以叫它虫咬性皮炎。它叮咬以后呢，就是被虫子叮咬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跟这个外界环境的刺激干了一架，通俗一点讲就是那所谓的招蚊体质呢，就是说它的免疫系统脾气比较暴躁，那蚊子叮咬以后呢，它会吸收人体的血液体液，吸收到他的身体里面来，满足他的需求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它有在叮咬的时候呢，可能会释放一些它身体里面的有毒素的物质注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那这个信号呢，如果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捕捉到了，而且它觉得是一个外来的刺激，那我们敏感体质的免疫系统，它的性格啊、脾气啊，就像很暴躁的，他给他干了一架，然后呢，皮肤上我们就会可以看见红斑、丘疹、丘疱疹，甚至于水泡等等。
0: 就是说，一般而言，被蚊子咬了之后，大家都会鼓一个包，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的反应。那刚刚讲到了这些，这个体内比较敏感的人群，他可能就放大了很多倍，是吧？
1: 是的，
0: 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丘疹，大的一个红包啊。但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是这样，是吧？
1: 那肯定，刚看到的丘疹性荨麻疹，一般来说它都不是毒性太强的，它会引起这个全身反应，也会寒战发烧，就是我们那种风蛰伤的那种很厉害的，那个是大的虫子。一般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它还是以皮肤的症状为主，
0: 皮肤症状，
1: 它没有全身症状。所以说呢，它的毒性并不是太强，关键是看我们免疫系统的战斗力的疾病
0: 不一样。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免疫力就是干架干的激烈的程度，我们可以就最简单的就吵架，吵一架完了，可能还上升到动手动脚了，那他就会起来水泡、丘疱疹，
0: 症状可能就更加的多一些。而且是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一些这个虫子的叮咬也会同样出现这个丘疹性荨麻疹？
1: 丘疹性荨麻疹它不是就是蚊子，不单单指蚊子，
0: 不局限于
1: 蚊子、跳蚤，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螨虫、猛虫。因为螨虫的话，你可能要显微镜放大几十倍你才能见着，
0: 肉眼看不到的，
1: 肉眼看不到，太小了。
0: 是的，
1: 所以患者来了以后，往往就是说你跟他诊断以后，他会有不认可这个诊断，他说我没有
0: 被虫子咬，我没有被蚊子咬，是吧？
1: 对，第一个是我没有被蚊子咬，第二个你说是被虫子咬了，那什么虫子你能告诉我吗？第三个是我居住的环境很好，
0: 很干净，
1: 我天天塞被子，
0: 对对对，
1: 我天天在家打扫卫生，环境周围也会环境很好。第四个还会说为什么就咬我一个人，我家里有宝宝也在，宝宝身上都没出现，为什么就我出现？我家先生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为什么就我有？
0: 他不认可自己是被

0: 被蚊虫叮咬了，是吧？
1: 嗯，说明我们的科普做得还不够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啊，它到底有哪一些症状啊，有哪一些这个形态的特点呢？
1: 那丘疹性荨麻疹呢，就是病人呢，他主观上是会感觉到很瘙痒，他来的时候呢，往往会跟我们说：“哎呀，医生，我奇痒无比。”这个。四个字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还有的患者呢直接出白一点说，我都要痒疯掉了、然后他剧烈的瘙痒患者感觉到，然后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皮肤不同的部位啊，也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的形态的皮疹，它会有红斑、丘疹、丘疱疹、水泡，甚至于大泡。
0: 嗯，这个被蚊虫叮咬之后你起疹子能理解，最后怎么就生成了这个水泡了呢？
1: 这个是战斗比较激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它干架的程度比较激烈，所导致的、
0: 就会出现水泡。
1: 对，甚至于我们有的患者，你能他，有一些患者的观察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会跟我说：“哎，医生，你看看我这个包很好玩，上面还有两个眼儿，很小很小的。”我说：“啊，这个就是
0: 虫咬的
1: 叮咬点，因为。”虫咬的时候呢，它有的小虫子它有嘴气，它嘴气刺进去，就像一根针一样的刺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水泡，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眼儿在那个顶端看到。有的患者他会跟你，他观察力比较仔细，他就会跟你说，
0: 那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丘疹性的一个荨麻疹，是吧？所以刚刚您讲到的，医生都已经给判断了，但是患者觉得我不相信啊，对吧？
1: 对，
0: 我没有被咬啊，
1: 他不认，
0: 不认可。
1: 哎，我经常会碰到，就是我们年轻医生那边看了，就是门诊，我们不是几个门诊的嘛，然后年轻的医生说，跟他说虫咬的，然后患者会觉得，这个我觉得不是，那怎么办呢？有时候。

0: 好哪些防备我提前来做，那就可以减少对你伤害的刺激，对你身体
1: 的
0: 伤害，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那医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验证的这种诊断的方法？比如说像看其他，对吧？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高血压，我们得量一个血压，糖尿病咱们得测一个血糖。这个的话，仅凭医生说吗？还是说要做相关的检查？最后有一份报告啊，放在这个患者的面前，你看，
0: 增加可信度，
1: 哎，增加可信度，哎，
0: 这个一般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它。不像其他的，比如说内科，你肺上长个东西，炎症也好，肿瘤也好，你可能会去弄个片子，弄照片看一下。那它长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其实我们医生的眼睛就是检查的设备。那我们你长在表面，我们眼睛通过看啊，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讲，也有像你这样的会提出来的，那你证明给我看，你有个东西我认一下。
1: 对，
0: 我说其实不需要，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咳嗽了，是不是医生带你照个片子？他说你就这么看一眼都就你再仔细看看。我说不用，我们有经验，
1: 就医生见多了，火眼金睛了，已经是
0: 每年夏天都能见到你，几十年看下来了，对不对？
1: 对，
0: 经验。然后我跟他说，你身体里面看不见的，你看不见，是不是医生也看不见？那我们才存在 CT X 光你来看。那长在皮肤的你眼睛能看得见，
1: 一眼就能
0: 看
1: 见，
0: 我们也
1: 看
0: 得见，这个是简单方便操作，
1: 直观，
0: 我们医生的眼睛看，你那个拍个片子，你也是给医生看，看图片你也看不懂，你也是给医生看。
1: 对对。
0: 那我们这个你就长在这个皮肤的表面，皮肤它就是你身体的镜子，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很直观的，性价比又比较高。
1: 对。
0: 那皮肤科主要靠医生的一双眼睛呢，因为我天天看。啊，就是看你的眼力见，
1: 对，
0: 啊，不就是
1: 对
0: 啊，
1: 训练出来了，非常有经验，对，就也就说明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普通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那确诊了之后啊，有人说我这
0: 当然也
1: 主要就是痒的不行，
0: 也有些患者我们会给他做检测，
1: 哦，
0: 就是例外的，就是
1: 这个做怎么做检测，
0: 就是，比较多的，我们会给他查一个血常规，查出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身体敏感的指标会高一些，就是。
1: 哦，
0: 补充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嗜酸性细胞会高。我们告诉他，你这是敏感体质。你的嗜酸性细胞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几的，我们都见过。就是不是一概而论。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能看清楚的就，
1: 是的，就可以直接采取措施来应对它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究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治疗？怎么去缓解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维珍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虽然立秋已过，但是这 个天气啊还没有完全凉下来，那么夏秋之交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部分地区可能湿度比较大啊，像一些啊蚊虫啊这种小禽的节肢动物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可能有些人身上突然间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啊，瘙痒难忍，有人就

0: 因此去就诊了，最终呢是被确诊为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种皮肤问题啊，听起来哎好像是有这个荨麻疹哈，但实际上它和普通的荨麻疹并不是一回事儿哈，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虫咬性皮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韦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一旦这个确诊了是这个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1: 那丘疹性荨麻疹对患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瘙痒程度。
0: 痒得睡不着。
1: 对，奇痒无比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它的瘙痒程度是在我们所有的皮肤科瘙痒疾病当中它是榜首的，它是最痒的。
0: 哦天哪，是吗？为什么会这么痒？它就是身体的那个免疫。
1: 对，就是干架干得比较激烈。
0: 好吧啊，那怎么样去止痒，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1: 止痒呢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程度，就是说因为每个患者来虽然是这个大家都是虫咬性皮炎，大家程度也会不一样。有的患者讲甚至有的患者会有一丢丢的那么疼的感觉，因为刺过了。
0: 对，
1: 就是我会问，就是说你这个瘙痒的程度你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们会跟患者之间做一个沟通，也不是说所以来了我都开止痒的药给你吃。有的患者说还行吧，就是说能忍受的，就是他因为他是阵发性的瘙痒，他说我能忍受的，或者他告诉你他说哎呀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我们就会跟他共同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要跟患者协商的，不是我们医生光单单医生哎你强势你主观的，对吧？需要问他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如果需要的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止痒的抗组胺的药物给他克服一下，帮助一下。特别是如果影响到晚间睡眠的，第二天还需要上班的人群啊，我们会开一些止痒的药物。那么外用呢也会的，我们会根据他瘙痒的程度，因为再用一些不同级别的止痒的药物给他用一下。当然也有用到激素的，就是口服激素的，会身上我们最多的见过有300多个啊，去钓鱼了，确实很难受。那个
0: 哦，钓鱼在野外，
1: 哎，
0: 然后那个很猛。
1: 我跟他大概数了一下，有300多个。
0: 哇，你还这么认真给他一个个数？
1: 因为你要给他给出方案，你给出方案的时候，现在你知道的，医患关系之间，我们要
0: 让他充分的信任您，
1: 对，跟他做更多的科普。就是说我别人为什么不打针，为什么跟你打针的？那个患者呢他也就是他站在那里啊，站在那跺脚，他就痒的那种程度受不了了。他说医生我真的受不了了，
0: 坐立难安。
1: 那我跟他说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我会给你打一针激素，起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作用。
0: 哦，他这个激素就是让他迅速止痒。
1: 迅速止痒的激素是我们保护我们身体的，就是其实激素呢它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比如说你有多少的含量，就是因为你的叫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跟病人讲它是我们的生命素，它是保护我们的。
0: 对，
1: 那你现在不够我给你打一针，你的免疫系统跟它哎就和解了。
0: 哎，那能不能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您刚刚讲嘛，这是属于免疫非常亢进的一种状态嘛，对吧？脾气比较暴躁。那咱们能不能让抑制住它的这种免疫亢奋的这个状态，让它稍微平和，让它消消火，别这么暴脾气。
1: 他这个呢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固然有先天的，就是固有的一些基因决定的，你的免疫系统就比较活跃。就像我们有些带遗传性质的，像糖尿病高血压，为什么年轻人就有，他家族史也有。那我们这个敏感性体质他也是有具遗传倾向的，有人哎说他妈妈是敏感体质或者父亲是敏感性体质，那孩子当中哎也会出现，当然也有不遗传到的，有遗传到也有不遗传到。那就是
0: 开盲盒吗？这就是
1: 对，有的是可以运气啊啊！当然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临床行医经验看下来以后呢，就是说有的患者就跟你提同样的问题，那你能不能让我变成不敏感的体质？
0: 对啊，
1: 那你的敏感性体质是怎么出来？是跟大众
0: 平均值来对比的，
1: 你就是高出他们了。我有的时候说你不要刻意的来调，因为你抑制了。它是保护你身体的部队，你如果把部队抑制了，是不是我们战斗力就减弱了？
0: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1: 对，比如说你抵抗细菌、抵抗病毒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快速的，
0: 对对，
1: 救援部队很快就来
0: 解了，这个能力就削弱了。
1: 而且呢，就是说它是可变性的， 我们经常讲人生也是的，一段一段的。那我的免疫系统也是的。
0: 哎，对，有些人说，哎呦，这段时间突然间就爆发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平稳了，就又好了。
1: 对，
0: 自己调节。
1: 对，有的患者会跟你说，那你说我的免疫系统活跃，可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发，我今年才有的。
0: 哦，那这段时间身体有
1: 变动，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的。
0: 对对对，
1: 就有的人可能变得敏感了，有人本来可能是敏感的，后来会变得不敏感，
0: 嗯，变平和了。
1: 我会跟他说，
0: 是
1: 人生是一段一段的，
0: 嗯，生病也是一样，
1: 对，啊，嗯，也是一段一段的。就是说，你的免疫系统不是像一池水那么平静，
0: 嗯，
1: 但是你也不可能成天狂风暴雨，就是它有自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毕竟它暴的时候。只是在少部分时间，受到外来攻击的情况之下，对你起了一个过度的保护反应，
0: 嗯，
1: 啊，来引起一个症状的，就是说你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你就哦知道它的意义所在，
0: 不能说一味的就抑制它，
1: 对
0: 吧？
1: 你只能看到坏处，不看到好处。
0: 对，你看没有这个蚊虫叮咬的时候，它还是和你和平共处的，说不定它因为这个免疫，它还把你保护的好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就因为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因此失脾，那就不太好了啊。
1: 对，各有各的好，就是你免疫系统，你的战斗力强。有好处，
0: 嗯，
1: 你的战斗力弱，你也有坏处，就是细菌病毒来了，你扛不住，也有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
0: 那除了止痒之外哈，
1: 嗯，
0: 那这个创面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特别是现在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出汗啊，或者每天都要洗澡啊哈，日常的这个清洁咱们该怎么做呢？
1: 清洁的时候呢，就是刚起来疹子的时候呢，我们是因为有的患者他会下意识的，他不是说刻意的下意识的。会去抓，会去用比较热的水去烫洗一下，因为感觉到立刻止痒嘛。
0: 对，
1: 那从科学的角度来呢，肯定是不可取的，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咬以后瘙痒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凉水冲洗一下，
0: 冰水，现在冰水可以，
1: 冰水也可以，冰块也可以，
0: 嗯，
1: 因为你这样呢，起到一个一本身冷呢，它只有降低致敏性的功能，就是说你会减轻瘙痒的程度。
0: 对，
1: 第二个呢，也减少这个毒素在人体内的吸收嘛，因为它输血管的嘛，如果不是很痒，你自己在家可以处理的，就是我们通常讲，哎，止痒花露水也可以用，常备的炉甘石涂一涂也能解决，就一两个包，你可以不用到医院去看了。但是如果瘙痒确实很厉害，数量也很多，而且皮疹也形态也很多，有的甚至起了水泡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处理，就是你自己处理起来可能措施不是那么多，
0: 对，也不是特别方便，不是很专业，是吧？
1: 对，我们医生会给你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这样呢，便于把这个病程的瘙痒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哎，本来可能十天八天的，哎，现在你可能四五天你就下去了，
0: 嗯嗯嗯，
1: 啊，是我们把它的瘙痒减少到一个

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渭南镇江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今天开幕，数据资产分类登记有了国标，9月1号起正式实施。应对台风沙德尔，长三角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渭南镇江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开幕，一批来自渭南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镇江。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2026年，镇江渭南对口帮扶30年，30年来，从渭河平原到长江之滨。
2: 活动开幕式在苏宁广场举行，现场设置有卤制品、陕味美食、时令鲜果、深加工产品等六大展区30个展位，集中展出了渭南特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市民张丽：
3: 以前没怎么听过渭南这个地方，今天在现场看了之后才知道渭南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刚才在现场看了一下，发现这些冬枣啊、羊奶粉啊、皮影啊都特别有特色，我也准备多买一些带给家人。
2: 活动中，渭南企业代表专题推荐了区域特色农产品。在签约环节，两地企业达成多项产销合作协议。陕西渭南白水县盛隆果业公司总经理侯王哲：
4: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主要有枣熟果、米奇拉，还有华硕果，还有红富士。之前我们和镇江味好果园已经合作有4-5年，主要产品是苹果和非常苏梨。这次过来也是和味好果园想进一步合作，和产量再考虑扩大，渭南和镇江农产品的销量会更大进一步。
2: 镇江与渭南自1996年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持续深化特色产业提升、消费帮扶增效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以来，依托苏超赛事平台，镇江已经累计组织23家渭南企业参与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此次产销对接会为期3天，将进一步深化两地消费帮扶，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渭南市商务局副局长张勇：
5: 我们跨山越海，协力而来，不仅带来了渭南大地的丰收珍品，更承载着458万渭南人民的真挚友情与合作诚意。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两项国家标准9月1号起正式实施。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遵循固定资产等资产基础分类与代码的分类与编码原则，在信息数据类无形资产大类下，进一步将数据资产划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3小类，具体包括15个系类，既兼顾分类力度与实用性，也预留拓展空间，满足数据资产类型快速演进和创新迭代的需求。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国家标准确立了数据资产登记的总体原则，明确了数据资产登记实施方、登记内容、登记流程和要求，重点围绕数据资产初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3个环节，提出资产台账登记和会计账簿登记的具体要求，形成岗位职责清晰、流程规范的数据资产登记管理体系。今天，全球首台14000吨环轨式起重机在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起重机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全球独创性突破，将为我国核电、绿色海洋工程、大型风电等重要领域建设提供支持。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等施工领域对超大型环轨起重机等核心装备有巨大需求。实现该装备国产化，不仅能保障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进度与安全，更能通过提升吊装效率、压缩关键路径工期，使核电机组更早并网发电。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上午，浙江台州、温州等地沿海迎来强风暴雨。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高铁、京台铁路、永京铁路以及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 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段、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天阿里云巴西数据中心正式启用。据介绍，巴西节点设有两个可用区，为企业客户及开发者提供计算、储存、数据库等云服务，企业级 AI 服务将陆续上线。这是阿里云在拉美市场的第二个地域节点，此前已于2025年2月在墨西哥上线拉美首个地域节点。至此，阿里云全球基础设施达到31个地域、106个可用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您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节目。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7: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8: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表弟是观众们亲
12: 家。
1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7: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米知音难上难。 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播出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合作表演的一段戏迷。小楼跟您，咱们一起

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尊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怎个事，老丈可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口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纵迎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向他前求，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此，可到我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叩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朱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对土坟香茶。

0: 你别废话了，
1: 我哪知道？
0: 那就叫哪吒闹海，
1: 是吧？
0: 不是说这字长得像什么就念什么，知道吗？
1: 啊，
0: 哎呀，还纳托闹海呢，这个
1: 啊，
0: 您说的不对啊，
1: 哪吒闹海，
0: 哪吒呀，
1: 哪吒闹海，
0: 是不是啊？
1: 这哪吒是谁呀？
0: 谁呀？
1: 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
0: 哎，那是他儿子。
1: 哎，这是表面的一层关系，
0: 不是还有内在的关系吗？
1: 有啊。
0: 什么关系啊？
1: 这哪吒呀，
0: 啊，
1: 是王妃的心上情人。
0: 不，您说这话都不挨着，
1: 怎么不挨着呀？
0: 这哪吒
1: 啊，
0: 愣是王妃的心上情人。
1: 他们俩有关系？
0: 那有什么关系？
1: 难道王妃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0: 哪首啊？
1: 想你是你在天边。
0: 没有啊。
1: 想你是你在眼前。
0: 这也没哪吒的事儿啊。
1: 想你是你在脑海。
0: 哎呀，哎，这是跟您在一块儿就是长学问，真的
1: 长能耐去吧。
0: 长了能耐了。
1: 啊，
0: 您看我活这么大啊，我头回听说想你时你在闹海。哦，这是写给哪吒的。
1: 哎
0: 呀，真厉害，
1: 有研究。
0: 什么呀，这
1: 咱这是正根儿，
0: 这不胡批吗？
1: 别不了解。
0: 什么呀，
1: 这哪吒不仅在封神榜里出现过
0: 啊，
1: 在西游记里边也出现过。
0: 也有这么个人物。
1: 跟谁打过架呀？
0: 跟谁交过手啊？
1: 孙猴啊。
0: 哦，孙悟空。
1: 孙大圣啊。
0: 那没错，
1: 两个人是在闹天宫的时候交过手，
0: 打过架，
1: 打了几百个回合。
0: 是吗？
1: 没分出胜负，
0: 不相上下。
1: 不过在西游记里边有几个章节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了。
0: 哪几个章节呀？
1: 有一个
0: 您说
1: 叫真假美猴王
0: 啊。有这段啊？
1: 啊，分不清真猴假猴了，
0: 他认不出来了。
1: 唐僧也分不出来呀。
0: 是吗？
1: 你得先问问
0: 他怎么问的呢。
2: 两个泼猴，
0: 哦，
2: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哦，问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0: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您这一下太突然了，真的，我都接受不了了，我这干嘛呢？这是
1: 情景再现呢。
0: 哎，这俩猴您就别学了，
1: 怕朋友们看不明白。
0: 都知道
1: 唐僧分不出来
0: 啊，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人帮忙去。
0: 找谁呀？
1: 南海观世音菩萨。
0: 哦，观音。
1: 这菩萨能耐大呀。
0: 有能耐。
1: 可开始也分不出来，
0: 也认不出来。
1: 你得先问问
0: 他怎么问的呢。
3: 两个泼猴，
0: 哎，啊，这味儿就变了。
3: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啊，接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0: 哎呀，快行行行，这段咱略过，略过啊，略过啊，行，快行快行。
1: 也别说
0: 啊，
1: 那真是人家菩萨有能耐。
0: 怎么呢？
1: 在桌子上放两个水果，
0: 水果
1: 放了一个桃，放了一个榴莲。
0: 这观音疯了是吗？这观音呢，放这干嘛呀？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俩猴
0: 啊，
1: 一个挑走了桃，一个挑走了榴莲。
0: 你说这都废话。
1: 怎么了？
0: 那挑走桃的肯定是真悟空啊。
1: 恰恰相反，
0: 嗯，
1: 挑走榴莲的正是真悟空。
0: 为什么呀？
1: 难道人间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0: 哪首啊？
1: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4: 那听过了刚才这段新人新作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深呼吸来自于范晓萱，收录在她199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那一年范晓萱18岁，用干净的像泉水一样的声音唱出了这首深呼吸。也许你并不知道，范晓萱从小是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在成名之后，公司将她包装成了无忧无虑的小魔女，唱着儿歌，穿着蓬蓬裙。而这首深呼吸表面上是一首少女失恋的情歌，但在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它更像是当年那个18岁的女孩在压抑的环境里为自己争取的一次喘息。直到几年之后，她剃了寸头，玩起了摇滚，才真正推开了所有的窗，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如今的范晓萱依然非常活跃，她对音乐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也希望她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道路上一路走下去。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总能让我想起那个花开绚烂的季节，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00，精彩

0: 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渭南镇江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开幕，一批来自渭南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镇江。活动开幕式在苏宁广场举行，现场设置有乳制品、陕味美食、时令鲜果、深加工产品等六大展区30个展位，集中展出了渭南特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活动中，渭南企业代表专题推介了区域特色农产品。在签约环节，两地企业达成多项产销合作协议。镇江与渭南自1996年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持续深化特色产业提升、消费帮扶增效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以来，依托苏超赛事平台，镇江已经累计组织23家渭南企业参与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此次产销对接会为期3天，将帮助深化两地消费帮扶，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继续关注
1: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大元帅周德威关前列阵，燕国七沟关的元帅善保善廷圭啊，几霄上保中战败廖正元，那都是碰面见输赢啊，一个照面都没走过去。要不是周德威放了一冷箭呐，少帅周光甫上去还偷袭了一刀，廖正元呐也是性命难保。少帅这一上来，廖正元赶紧把他的大堂捡回来了，冲着周光甫一抱拳：“多谢少帅救命之恩呐，你可得多加注意，这小子厉害的邪乎啊！”说完了，瞪了善保一眼，拉着战马一瘸一拐回归本队。善保哈哈大笑啊，嘿嘿，你小子能耐不行还瞪眼珠子，待等我把眼珠子给你扣下来。说着呢，他看了一眼周光甫：“廖正元叫你少帅，莫非你是周德威的儿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帅周光甫。”

0: 呵，我问问你啊，刚才那一案件是你设的不？哪一件呢？是我家副帅设的，没要了你的狗命，真是可惜呀。善宝点点头，嘿嘿，我早就听说周德威剑术了得，没想到啊，也不过如此嘛，纯属是浪得虚名啊，暗箭伤人他都射不着。不过小子，你这暗算人的能耐呀，倒是得了你爹的真传了。他是放冷箭，你是搞偷袭，你们爷俩呀配合的挺好，真叫善毛可发一笑啊。周光福把眉毛一立，单廷贵，别逞口舌之力，少废话，咱们兵刃之上见输赢吧，休走招刀。大刀照着顶梁门就劈呀、啊、善宝一不慌二不忙，一颤大戟，拿戟尖子找周光甫大刀这刀盘，嘡啷就给顶住了。周光甫这刀啊就落不下去了，少帅前把一台翻腕子刀走中盘，刷啦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善宝呢搬戟转往出一崩，按大戟是搂头就盖。周光甫知道善宝力气惊人，不敢硬接呀，微裹外手凳，浑红电光驹往边上这么一窜，善宝一戟落空了。这时候俩人一错凳，周光甫右手一抬，左手一推，破风刀一掉根，哗啦反背莫秋斩，直奔单廷圭的后背。单廷圭早料到他有这手了，大戟一背咯楞就给挂出去了。两个人二次把坐骑圈回来，刀戟并举就冲杀到一处了。周光甫这把大刀不含糊啊，山砍劈剁切抹溜滑，舞动得如同风车相仿，寒光闪闪，刀山一样啊。单廷圭这条大戟呢就亚赛乌龙搅海，怪蟒翻身，压得周光甫进不去招啊。俩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周德威是提心吊胆呐、啊。自己就这一儿子呀，心肝宝贝似的，真出点事儿，自己还活不活了，实在心理上承受不住了，吩咐军兵啊给我鸣金收兵，把少帅叫回来吧。嘡啷啷一棒铜锣交退，周光甫那边听见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战廷贵，我家副帅让我回去，你的人头暂且寄存，少帅下次再来取你的狗命。说完了他是拨马回归本队，八一扣凳鱼把马勒住了，就问周德威，副帅呀、啊、您老人家因何把孩儿叫回来呀、啊、我再打几个回合就能把单廷圭给抓住了。大元帅周德威面色一沉，都是自己的爷们儿，别说那没用的，还往脸上贴金呢，再打几个回合呀你就见咱们家的祖先周公去了。哎呀副帅，您把咱们家祖先都安排错了，那周公姓周吗？呵，你个大胆的奴才啊，竟敢跟我顶嘴，我说是就是，这不是让你给我气得语无伦次了吗？休得多言，一旁退下。中军官，你给我传本帅的将令，后队变前队，弓箭手压住阵脚，我军收兵回营。中军官得令，把命令传下去，周德威立马横刀自己断后，人马徐徐撤退回转大营。那位说禁军人马撤退，燕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第一呀、啊、禁军有弓箭手压阵，第二呢，单廷圭也是多个心眼儿，怕禁军呢是诱敌之计，中了人家的埋伏，那怎么办呢？打仗这东西啊，胆儿大了不行，胆儿小了不行，这火候不好掌握。您看那个上部残堂里边就有胆儿大的，谁呀？铁枪无敌将王彦章，他是胆儿真大，最后呢被五龙二虎困死在鸡宝山。所以说行军打仗这火候不好拿捏，必须是三思而后行。单廷圭那也是帅才呀，不是一勇之夫，为了安全起见呢，你撤我也不追， 反正你只要过不了我这七沟关，就算我完成任务。他把手中大戟一举，代替军令，三军二郎收兵啊。燕国的人马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回城了。不说单廷圭，单说周德威，压住全军大队回到大营，心里这个烦呐。晋军头次和燕军交手，出师不利，单廷圭太厉害了，营中的大将谁也赢不了他呀，自己亲自出马也够呛，再者说也不能出去呀，万一真有个闪失，晋军无有主帅，岂不耽误了晋王的大事啊？他是茶不思饭不想，半夜失眠睡不着觉，愁的是彻夜难眠呐。好容易这刚眯一会儿，就听见营外边讨敌骂阵之声，探马蓝旗撩帘进来了，单腿打圈这么一跪，启禀元帅，单廷圭带领人马前来挑战，请您定夺。周德威摆摆手，退了下去，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站起来出离了帅帐，周德威让帐外的军兵把中军官找来，告诉中军通知各营各哨的将领，没有本帅的命令谁也不准出战，同时呢给我挂起免战牌。中军官答应一声，拿着元帅的大令传下话去了。周大帅呢在大帐之内来回踱步啊，他也想不出个主意对付单廷圭呀，心里头越烦外边骂得越欢，把周德威给气的冲帐篷外边喊了一嗓子，军兵啊。军兵进来了，大帅您是要出战让我们给您备马抬刀吗？不是，那您有何吩咐啊？给我找俩棉花球去啊，本帅把耳朵眼堵上，燕国那叫阵官太能叫唤了，闹心呢。当兵的也不敢乐呀，心说我们跟着大帅十多年了，还没见他这么烦过呢，你瞧瞧单廷圭把我们家大帅都给挤得成什么样了。他这是心里想啊，嘴上可不敢说，扭头出去到军需处找棉花，找着以后攒成俩球给拿回来了，双手递给元帅。周大帅接过来往耳朵眼里这么一塞，哎呀，这回清静多了。他靠在虎皮高脚椅上闭目沉思，苦想对策呀。咱们这么说吧，这免战牌一挂就是三天，单廷圭原行亲倒着班的带人骂战呢，晋军就是不出去，燕军骂累了呢就回齐沟关，第二天出来接着还骂。转眼就到了第四天了，周德威正在帅帐当中冥思苦想，军兵进来了，禀大帅，押粮官太叔将军把粮草押到了，说要跟元帅交令。好啊，让他进来吧。军兵出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太叔季领着俩儿子太叔刚太叔猛进来了，爷儿仨一抱拳，参见大帅，末将父子三人押运粮草没有半点损失，特来向大帅交令。嗯，三位将军辛苦了，把粮草交接完毕，先行休息，明日帐前听用。太叔季说声得令刚要走，太叔猛说话了，
1: 哎，我说
0: 那叫免战，这是大帅的战略，你不懂啊，别瞎打听。哎，元帅，我们交接粮草去了。周德威这几天呢也是烦得太闹心了，瞧见太叔刚太叔猛这俩孩子天真烂漫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就跟太叔季说，贤弟呀，粮草你去交接，把这俩孩子呢留下跟我聊会儿天。哎，那好，刚儿啊猛儿啊，你们可不许他不好意思喝。
1: 为什么呢？他没他就出去啊，到那树林子里头宰了个狗熊回来了，给大伙儿炖肉吃。这关云长能耐是真大呀，去树林子里宰狗熊也就是一转眼的功夫，回来以后啊那热酒还温乎着呢。周大帅听完就乐了，

0: 贤侄，你师父是这么讲的吗？关云长宰的不是狗熊，那是华雄啊。华雄是个大将，这个故事啊叫温酒斩华雄。太叔猛挠着脑袋，哎，嘿嘿嘿，我师父讲这我没记住，我就添油加醋编了编。哎，感情您知道这个呀？周德威呀是哭笑不得呀。老贤侄，合着你跑这儿糊弄我来了？太叔猛大嘴一咧，不是不是，我实在是没记住。那会儿您不是说要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吗？我的意思是来了就吃啊，这不太合适，得给大爷您帮忙啊。再吃您这炖肉大饼不是合适了吗？其实我们哥俩学学关云长，来个炖肉斩善宝，您看行不行啊？周德威摇摇头，猛啊，两军疆场岂能儿戏呀、啊、你们爷儿仨把粮草押运到大营，就是给我帮了忙了，吃炖肉大饼就合适，走，咱们吃饭去。说着拉起俩孩子的手就要走。太叔刚一抖了手，猛说的对呀，不给你帮忙，这炖肉大饼我们不好意思吃啊。周德威接着又劝，怎么劝这俩孩子也不听了，说什么也得打善宝去。仨人正在这儿争执呢，太叔既从外边进来了，吓一跳，俩儿子跟大帅这是干嘛呢？脸红脖子粗的，他赶紧把儿子拽到一边去，躬身施礼，哎呀元帅，这俩孩子不懂礼貌，有失规矩，还望您多多原谅。周德威看您太叔记了，可算来了救兵了。哎呀，贤弟你可来了，我这俩老贤侄啊非要出马临敌，本帅怎么劝呢他们也不听，打仗这玩意儿多危险呢，我敢让他们去吗？你来的正好，快劝劝他们吧。太叔记一听这个，心还算放到肚子里，他一绷脸儿，刚啊，猛啊，你周大爷不让你们去是为你们好，咱们唐营有多少有名的大将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你们算个几呀、啊、听话吃饭去，这儿没你们的事儿了啊。太叔刚不服气了，大嘴一撅，
1: 哎，老头，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了，有名的大将干嘛还打败仗啊，让人家给揍的都不敢出去了。我听周大爷说了，上大叔都让善宝给打死了，他竟给我们买好吃的了，现在上大叔死了，谁还给我们买好吃的去呀？我说什么也得去把这善宝弄死，给上大叔报仇。
0: 太叔猛也跟着说，
1: 哎，是啊，那上大叔死了，我们要不给他报仇啊，对不起那老头啊，我们也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啊。
0: 太叔记一跺脚，你们呀你们呀，你上大叔没了，谁不想给他报仇啊？咱们有这能耐吗？你说你们两个操这心有用吗？该操的心操，不该操的心别瞎操，天塌下来有大高个顶着呢，知道吗？太叔刚太叔猛互相看了一眼，跟他爹就说了，
1: 我们俩不就是那个高的吗，我们俩不顶着谁顶着呀？
0: 太叔记一瞪眼珠子，混账的玩意儿，你们俩再高那还有元帅高吗？那俩一乐，
1: 老头怎么睁着眼说瞎话呀，我们俩看了看，周大爷可比我们矮不少呢。
0: 太叔记气得直哆嗦呀，我说你们俩是非气死我不行啊，啊哈，说的是你周大爷职位高，谁让你们跟他比个头了，你们这是跟我装傻充愣呢，学会顶嘴了不是？行啊，你们俩呀三天别吃饭了，你们这是吃饱饭吃多了，这是啊，饿几天就好了。这俩傻小子呵呵一乐，
1: 你不管饭呀，这温大爷管饭，刚才还说了呢，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呢。
0: 太叔记回头一看周德威，元帅您看看啊，我说这俩小子不听话了呢，感情啊是您那炖肉大饼闹的。周德威看了看太叔记是哭笑不得呀，我说兄弟，合着你管不了孩子，这事儿成我闹的了，我冤不冤着我？太叔记也觉得这话说的不合适了， 赶紧给元帅道歉吧。元帅，您看这多不合适啊！刚才呢，我是让这俩小子给气晕了，口不择言了，请您多多原谅。”周德维说：“嗨，兄弟，你别这么说啊，我也没往心里头去。

0: 爱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出的量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就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2: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办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8: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环，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12: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教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10: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12: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10: 大头走在街上，又一次被人叫住问路：“小伙子，红旗广场怎么走呀？”
12: 换做以前，大头肯定会指一条相反的路，然后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像占了便宜一样。
10: 但是现在，大头已经过了那段幼稚的年纪，于是耐心地告诉对方：“
12: 哦，前面过2个红绿灯，在第2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50米，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步行街。”
10: 那就到了吗？那里人多，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住校，总想溜出去到网吧上网。有一次，大头刚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爬上墙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干什么呢？”原来是被保安发现了。大头骑在墙头上，怯生生地问：“我能进去找个人吗？”“
12: 不行，出去。”
10: 然后大头滑下了墙头，大摇大摆地去了网吧。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13: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孩子的花销，就你那点工资，你觉得还有富裕吗？”“
12: 那你的工资呢？”“
10: 我的工资，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 今天大头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她说：“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12: 叫哥哥。”“
10: 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老王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两个人感情还算和睦，只有一点，老王对老婆不太满意，就是她煮的面条太烂了。
12: 哎呀！
10: 都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把面条煮那么烂，只煮5分钟就好喽。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桌上放的依然是一碗软烂的面条。老王忍无可忍，今天亲自煮了一碗面，只煮了5分钟，面条刚刚好。他赶忙去叫还睡在床上的老婆。
12: 快起床，快起床，今天非要让你看看面条怎么煮才不会烂。
10: 老婆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紧不慢地说：“不。”
14: 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一碗煮好的面条是怎么放烂的。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心包邮，
15: 欢乐到富。
1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5: 大家好，我是阿朱，马珍珠。
14: 一天，老婆向铁柱抱怨道：“
15: 以前你都叫人家小心肝的，现在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爱我了？”
14: 铁柱看了一眼。

0: 连老婆发福的身材小声地说，就你现在这个造型，小心肝是不可能了，要不叫你小脂肪肝吧。看了以前的照片，大头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胎没什么经验，习惯了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合照的时候，姐姐那是稳稳地坐在了正中央。
1: 而到大头出生以后，爸妈有经验了，知道不管怎么小心护着，小病小灾总是难免的。所以照片里的大头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腚，舔着地板。
0: 老王单位有个女下属，30多了依然单身。一天半夜，老王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1: 你还我青春。
0: 老婆当时就傻眼了，对着熟睡的老王就是一顿暴打：
1: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咱们没完。
0: 经过老王一夜的解释，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原来那个女下属之前相亲请假，老王没批准，
1: 从此以后这个人每次请假，老王都不敢不批了。
0: 铁柱出差坐火车，车上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1: 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急症晕倒了，现在紧急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0: 话音刚落，坐铁柱旁边一位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1: 兄弟，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看一下。
0: 半个小时之后，大姐回来了。铁柱问：请问您是医生还是护士呢？
1: 大姐擦了擦汗说道：哦，我是看热闹的。
0: 王美丽带着男朋友回来见家长，老妈和男生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然后老妈扭着头问旁边的老弟：
1: 你姐对象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吗？
2: 老弟啃着鸡爪子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
1: 老妈大喊道：美丽她爸快出来。
0: 只见系着围裙的美丽老爸从厨房走了出来：
2: 我就一厨子，专业不对口，我也不发表意见。
1: 老王去儿子房间辅导作业，进去不到几分钟，一声怒吼伴随着儿子的哭声传来，然后老王气呼呼地从儿子房间出来，边走边说：
2: 朽木不可雕也。
1: 这个时候儿子也出来了，并且一脸委屈。老王的媳妇儿赶紧上前安慰道：没事没事，不着急，咱慢慢学。
0: 儿子边擦眼泪边说：
3: 爸爸也不会做，他说给我1块钱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学的，还让我不要告诉您，我不答应他就吼我。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网红护腰坐垫真能护腰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实际上，真正伤腰的不是坐垫，而是靠着坐垫继续久坐、前倾、塌腰、长期不动。人的脊柱是有自然弯曲的，能帮助身体分散压力、维持平衡。但很多人一坐下就身体前探、腰背弓起、骨盆后倒、腰部和椅背之间悬空。时间一长，腰背肌肉容易疲劳，椎间盘和韧带承受的被动负荷也会增加。护腰坐垫的主要作用是在腰后提供支撑，让腰椎尽量维持接近自然前凸的姿势。但前提是你得真靠着它坐。如果坐着坐着又往前探身，身体重心前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0: 记者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今天，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6: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5: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7: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5: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8: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9: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0: 再嘴硬，我一枪毙！
5: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

0: 回城里的车上，那人托亚好奇地问阿童话：“
1: 通格拉嘎阿姨说的是真的吗？”“
2: 什么？
1: 以前你和舅舅好过？”“
2: 别听他瞎说。”“
1: 是不是啊？”“
2: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多嘴。”

0: 死我，吓死我，来问舅舅。
1: 你敢？哎，他打了你，你还肯叫他舅舅？
0: 他打我是他心里苦，通嘎拉嘎姨说的。哎，他说的对，舅舅一直都不快乐。
2: 阿藤花看着车窗外，草原上起风了。过了段时间，这天，通克拉嘎抱着小布赫，看着朝鲁在院子里晾尿布。
3: 哎，通哥，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说我记不得爸爸妈妈的样子了？啊，我说的是上海爸爸妈妈。我说我很害怕。你跟我说，你记得？你记得爸爸的样子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你还记不记得？
4: 我好像有点印象，我有印象，我说过这个话，但是爸爸妈妈的样子啊，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3: 哎，你说巧不巧啊？你跟我说那些话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忘爸爸的样子。你觉不觉得咱们布赫啊，是不是长得像爸爸，上海的爸爸？
5: 布赫，
4: 原来你长得像外公。嗯，可是爸爸的样子我真的想不起来。
3: 哎呀，我小时候不记得，你长大了不记得。你不会连你阿爸的样子也不记得了吧？他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回来，都给他生个外孙他也不回来看看。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拉这个脸了啊，一会儿该把孩子下去，我也就这么一说。

0: 格站在他的身后。
1: 哎，回来啦？不是说要去两天吗？
2: 哦，刚才他的眼睛进了沙子。
1: 啊，来，我给看看。
3: 哎呀，我看看。
4: 何姐，阿爸不要我们了。
0: 木兰奇吉格看着徐世铎曾经亲手给他戴上已经褪了色的红丝巾，
5: 你戴上它会很漂亮。
1: 哪有不要女儿的阿爸呀？
4: 真的，我看见他了，他在外边有女人，说要跟你离婚。
0: 乌兰奇奇格转过身，把红丝巾重新扎到头上。
1: 什么年纪了？
0: 晚饭后，乌兰奇奇格看着低头流泪的通格拉嘎，
1: 我想过就不过了，值得哭一鼻子。我女儿的眼泪那是珍贵的很，每一颗眼泪就是天上的一颗星星。
3: 好了好了，
1: 不哭了啊，不哭了。天上的星星够多的了，
3: 再哭啊
1: 都要掉下来喽啊。
4: 老吉，你不难过吗？
1: 我难过呀，难过就不过了。你还想看着埃及跟你一起天天哭鼻子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啊，
1: 通格拉嘎，不要记恨你的阿爸啊。我觉得吧，他是心疼你的，他心里是在乎这个家的。
4: 他要是真的在乎就不会这样。
1: 他有他的道理吧。哎呀，只是我不想去问他那些道理，那是他的道理，不是我们的道理，我就不问，不问他啊。
0: 通格拉嘎枕着乌兰奇奇格的腿躺了下来。
4: 乌奇，你真的答应跟他离婚吗？
1: 我不答应，他会回来。哎呀，你阿爸呀，他要是高兴，就跟他离吧，不要让他不快乐。我们的小通格拉达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是吧？
4: 何吉，别再把我当小孩子了。我现在自己都是何姬了。
1: 是啊，我的小姑娘好像都长大了，都当 A 去了，那你更应该明白了呀。
3: 哎呀，
1: 这草原上的羊啊牛啊马呀，天天高兴地吃草，靠的就是快乐，不是仇恨。所以呀，不要记恨
0: 他吧。看着桌上的离婚协议，眼泪顺着乌兰奇奇格的脸颊流了下来。此刻徐世铎躺在床上思绪万千，乌兰奇奇格拿起钢笔在离婚协议上一笔一画签上了自己的

时间来到了90年代内地的流行乐坛，这首作品也是流行抒情歌的标杆，编曲以钢琴为核心的骨架，来自于陈明的这首经典的《等你爱我》。陈明的声线宽厚又非常的富有张力，副歌的部分情绪释放，旋律抓耳，也是一代人记忆当中我们内地女生的经典曲目。

听完了陈明的《等你爱我》，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叫做陈奕迅，他的《岁月如歌》编曲当中带着浓厚的怀旧氛围感，钢琴开篇，弦乐缓缓地涌入，伊森标志性的中低音的声线，咬字松弛，重细节的处理，他不靠高音的爆发，但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他细腻的情绪的处理，道尽了岁月的变迁和人世的沉浮，这也是伊森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比较偏向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听完了胡瓜的包青天，下面的这一首是港乐都市抒情的典范，邝美云的心声，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而邝美云那种独特的声线非常的成熟温润演唱收敛有度，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的宣泄，用淡淡的歌声也道出了成年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我们来听这首心声。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做

0: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永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胜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胜玉，然后呢刁铮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得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鱼腩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啊，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啊，谢胜玉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莲啊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断。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媛媛8分，陈宏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啊，因为主攻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或者是日本，他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副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副攻上面让谢胜玉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两个副攻啊，这个王媛媛、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啊，所以要看那个副攻。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了，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啊，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啊，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员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胜玉啊，包括这个杨舒明啊，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

2-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程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弗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一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2到第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

0: 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米06的这个空间型四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呢非常关键。
1: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7: 球迷朋友好。
5: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着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6: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5: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7: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5: 这么多
7: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正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

0: 年四次来跻身当官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啊，它这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两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一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赛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0: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立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打卡辛纳呀、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他们这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6局的是不是要改4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5盘3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是吧，
1: 辛纳
0: 辛
1: 打
0: 纳
1: 阿尔
0: 那种
1: 卡拉
0: 经
1: 斯，
0: 典
1: 那
0: 的，
1: 太经典
0: 对，
1: 了。
0: 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5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1: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4盘6盘的问题，擦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0: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0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5盘3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4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5盘3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5盘3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
1: 八
0: 周
1: 强以
0: 都
1: 后，
0: 打，
1: 我再5盘3胜行
0: 八
1: 不
0: 强以
1: 行？
0: 后或者4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代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5盘3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5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但他打了3盘4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儿了，5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5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你
1: 辛
0: 具备这
1: 纳，我
0: 种能
1: 看
0: 力，
1: 打五
0: 只
1: 盘
0: 有，
1: 都够呛。
0: 对啊，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4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5盘3胜还有多大

0: 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
2: 对，
1: 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100%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2: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对于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草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肉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0: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

0: 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阿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

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过来了，她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士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士，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士和田警士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士？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

0: 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呀，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董景氏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 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

0: 说，
1: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2: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华劝了几句，
3: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
3: 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2: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3: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0: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

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耀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

0: 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1: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他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鱼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得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

0: 我把粽子放在他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护肤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谈到如何更好的护肤，却难倒了不少姑娘。尤其当大家对护肤有了越来越高的追求，现在呢，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风很大的概念，以油养肤。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很多人啊，光听到油这个字就已经退避三舍了，和油相关总是让人想到油腻、闷痘、长闭口。以油养肤，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护肤步骤当中加入精油类产品，来达到养肤护肤的目的。它可以用在水类产品之后，也可以混合在精华、面霜、粉底中使用。那么我们的皮肤到底需不需要养？答案是肯定的，不然护肤的意义是什么呢？但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养？如何避免对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才是更重要的。首先，我们的皮肤表面本身是有一层天然屏障的，它有角质细胞、细胞间脂质和皮脂膜组成。角质细胞会随着新陈代谢脱落、新生，形成健康的皮肤代谢节奏。细胞间脂质用来填满角质细胞间的缝隙，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可以加固皮肤的屏障结构。皮脂腺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混合后形成一层皮脂膜，它可以阻止皮肤水分的流失，妥妥的保湿担当。太过理论的东西搞不懂啊也没关系，总之皮肤屏障就像是一道城墙一样，抵御着外部有害物质的侵袭，并且呢可以锁住皮肤的水分。大部分情况下，有了城墙的守护，皮肤都会保持健康状态。但是当皮脂腺分泌的油脂较少的时候，皮肤就会干燥，从而引发皮肤变干、泛红、粗糙、脱皮，怎么补水都没有用等情况。这就是屏障受损的表现。而以油养肤，正是通过在皮肤表面涂抹和皮脂膜中相似的油脂，来增加皮肤的油脂量，从而达到修复皮肤屏障、保湿的功效。有了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之后，油肤法也随之火了起来。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美妆博主油肤的教程视频，不知道是博主们的皮肤本来就好，还是效果显著。做完油肤的皮肤的确是光滑透亮的，但什么东西风大了，就仿佛暗藏着商业套路，让人不得不提防。当皮脂腺分泌油脂过少，或者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皮肤干燥、脱皮、缺水的时候，油肤法一定是有些作用的。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油肤可以美白、去皱、缩毛孔，那他一定是在瞎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呢？干皮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高油酸的植物油，例如甜杏仁油、荷荷巴油、鳄梨油、山茶花籽油等和富含亚麻酸的植物油，例如玫瑰籽油、小麦胚芽油、沙棘油、月见草油等等。关于油痘肌能不能用护肤油这一点是有不少争议的。其实对于油痘肌，可以使用一些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加重痘痘，还很稳定，不容易氧化，并且可能因为替换了部分细菌喜欢的油脂而改善炎症，例如红花籽油、葡萄籽油、亚麻籽油等等。而且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护肤油，只不过每一款护肤油的成分质地不同，肤感也不同。夏季呢，大家可以选择更清爽、肤感更轻盈的油类产品，使用起来舒服，才能够坚持用下去，达到想要的效果。而秋冬季节，皮肤呢是易干燥缺水的，可以选择渗透性更强、粘稠度更高的精油。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是很重要的，选择与皮脂膜成分相似的护肤油更容易被皮肤吸收，否则很难和本身的皮脂融合，反而可能会封闭皮肤。用之前呢，在手心微微搓热，微热的温度是有助于皮肤的吸收的，避免用油过量，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杯。正常护肤油的使用量就是一次4-5滴左右，不需要过多。秋冬季节混合在面霜里，可以起到更好的滋润作用，混合在粉底液当中，也能让底妆更贴合。好了，听到这里，以油养肤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用，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总结来说，干皮、混干皮可以多用，混油皮可以适当涂抹在干燥区域，油皮、痘肌谨慎用，选择适合自己的，用量不要太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零食也能吃出健康，以及网上流行的油敷法到底科不科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

0: 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用心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研究了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指出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细化工作指引，抓实基层干部政策培训，依法依规界定研包资格，妥善处置疑难问题，稳妥审慎推进研包试点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1: 会议听取了8届市委第13轮巡查暨巡查整改专项督查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决传导整改压力，督促被巡查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细化完善整改方案，一招不让，抓好整改任务落实。要聚焦共识性问题和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整治，深化源头治理，健全制度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的治理效果。会议研究了市委统战部关于工商联商会换届工作的实施意见，镇江人才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黎鹏一行，双方就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黎鹏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镇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镇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很多领域都需要用好金融工具，强化金融支撑。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与镇江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加强对接协作，用好用足政策性金融政策，重点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头部科创企业扶持、绿色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方面精准发力，携手实现共赢发展、协同发展。黎鹏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的信任与支持。他表示，国家开发银行与镇江合作基础牢、态势好、潜力大，接下来将深入贯彻落实总行部署，紧密围绕镇江发展实际需求，精准投放政策性金融资源，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综合的金融服务，以金融活水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思佳等参加会见。
1: 昨天，我市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出席并讲话。张克说，多年来，市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提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议案建议。市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广大党外人士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科技创新、攻坚克难等各条战线主动作为，成为推动全市发展不可

0: 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现在是早间的7:24，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5: 走一线到基层。
4: 当前新材料国产替代浪潮加速，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非金属特种材料金属化和特种功能涂层研发制造，通过产线技改升级释放产能，走出一条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通讯员黄万正、记者周恒的报道。
6: 在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全新的自动化阳极氧化处理槽体整齐排列，智能航车正沿着轨道平稳运行。这条总投资300万元的升级产线已于今年5月底正式投产运行。设备与工艺的全面革新改善了原有老旧产线的生产短板，产能效益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能达145万件，同比增长了30%。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立新：
7: 按照市场，就是按照客户的承诺的话，我们这个下半年要可能增长100%以上，客户的一些新需求，现在是我们一个重点方向。哎，有特殊的需求，比方说，热管理，一些电功能，一些屏蔽，一些这个导磁等一些特殊的功能膜层。
6: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专属镀膜解决方案，阿尔法镀膜打破传统镀铜镀镍工艺局限，填补了非金属新材料表面处理细分市场空白。据了解，阿尔法镀膜现有5条量产产线和2条实验线，除了刚刚投产的阳极氧化产线外，另外的2条试验线正在加紧改造中，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7: 目前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是打破国外垄断的一个产品，已经经过客户的一个测试验收阶段。客户给我们的信息预计到这个年底之前，这11月份左右前后吧，可以进入量产。
8: 昨天，市公安局联合美团推出红灯停表新举措，首批覆盖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镇江丁开区、丁卯片区以及丹徒城区，共计523个路口。今后，当美团外卖骑手在这些路口等红灯时，其 APP 页面会显示红灯倒计时，并记录等待时长。在订单结束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让骑手们不再为赶单而抢红灯。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孙佳明是一名美团骑手，他说平时送单遇到红灯，尤其是90秒的超长红灯时，就怕送单超时，如今有了红灯停表，心里没那么慌了。

0: 跑单车也试过了，到这个地方停下来会，其实我就说后面就这个订单送完之后会补秒，然后就是我点送达的时候确实最高的一个单子是补了3分57秒。
1: 此前，镇江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公安部交管局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通过市数据局的合规路径，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向美团平台开放实时登态数据。美团平台将数据与骑手定位轨迹实时匹配，实现了实时响应。美团配送安全华东区域总监丁静荣：
2: 镇江呢，它的路网结构和城市规模体量在全国呢具备很有代表性。本次镇江交警部门呢开放了数据接口，我们进行了标准化的接入啊，并且双方呢在中等规模的路网中进行了协同校准，实现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流程，也为其他全国的中等规模城市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范本。
1: 统计数据显示，在其他红灯停表先行试点城市的部分区域中，日均订单补时为71秒，站点骑手闯红灯率下降20.9%。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张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红灯停表安全功能，
3: 把平安留给路口，把从容留给骑手，这是我们的追求，也体现了我们镇江这个城市啊对新业态的就业群体的关爱。
4: 作为改善群众就医体验的重点民生工程，今年6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智慧型自走式停车楼投入。

0: 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28号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当天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昨天14点，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路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岸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此外，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正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这也是首批到达核心救援位置的专业队伍。
2: 昨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昨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表示，此类冰川灾害的发生频次增多，影响范围扩大，破坏程度加剧，也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从科学机理来看，这场灾害呈现典型的灾害级连效应，冰崩发生后，灾害能量顺山谷河道向下传导，逐级放大，越往下游区域破坏力越强，次生风险越突出。
2: 在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的过程中，还监测到了一次5.1级的地震。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常规的地震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这一次地震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的冰川从5200米高落下去，高低差大概有1200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

0: 击力就产生了地震。雪强说，通常滑坡、崩塌、泥石流通过地震台站都能监测到地震的震动或等级，但是一般只有二三级。这一次监测到5.1级是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冰崩的方量比较大，冲击力、破坏力比较大。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于昨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上午9:10前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3天，随着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受西风槽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测算，以100万贷款本金，年利率3%，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30年期月供为4216.04元，而延长到40年期后，月供降至3581.02元，每月还款额直接减少635.02元，降幅15%。这意味着购买购房家庭每年可以节约7620元左右的现金流支出，前5年累计可释放近3.8万元的还款压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以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截至2025年末，全国人口达到14.0489亿。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为792万人，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死亡率为8.04%。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中国年度出生人口数分别是1062万人、956万人、902万人、954万人和792万人。也就是说，在202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同比提高0.38个千分点之后，2025年人口出生率再次回落。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5，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期就有111.5个男婴出生。
0: 生态环境部发布7月份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9微克，同比下降4.1%，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1: 昨天13:59，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在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中，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协同配合，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和科普教育等工作。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巧克力品牌德芙在官方旗舰店上线的一则七夕短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一位女性向男友索要德芙礼盒未果，转而接受暧昧对象赠送的德芙礼盒，以此渲染产品的甜蜜属性。面对网友们关于短视频剧情三观扭曲的讨论，德芙客服回应称，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此后舆论争议进一步发酵，8月25号，德芙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致歉声明，承认涉事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未严格执行内部审核流程，文案在价值导向上存在不当，目前这条视频已经下架。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装睡的人吐槽，哪个大聪明为了吸引眼球想出来的方案，以后结婚喜糖谁还敢用德芙，不吉利啊。网友考山药留言，过去德芙的广告都非常有格调，如今怎么品牌宣传要依靠这么三观不正的剧情。网友小溪直言，品牌想玩梗蹭热度可以理解，但把出轨包装成浪漫，把越界美化成甜蜜，这已经不是营销翻车，而是价值观的错位。山东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富明介绍，这条视频文案违反广告法第9条第7项关于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规定。德芙客服最初回应，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在法律上并不成立，不能免除其责任。节目新闻点评，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些企业试图用争议性话题擦边剧情快速破圈。
0: 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2026渭南镇江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开幕，一批来自渭南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我市。活动开幕式在苏宁广场举行，现场设置有乳制品、陕味美食、时令鲜果、深加工产品等6大展区，30个展位，集中展出了渭南特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镇江与渭南自1996年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持续深化特色产业提升、消费帮扶增效等方面的合作。今年以来，依托苏超赛事平台，镇江已经累计组织23家渭南企业参与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此次产销对接会为期3天，将进一步深化两地消费帮扶，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当前我市水稻陆续进入破口抽穗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稻瘟病、稻飞虱等多种病虫集中危害的高发期。最近我市举行水稻穗期病虫防控工作现场会，部署一喷多促关键技术落地，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昨天是公安局联合美团推出红灯停表新举措， 首批覆盖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镇江经开区丁堡片区以及